0: House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盘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 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的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ppy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1: 九月去哪玩？奥克兰夜浪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登 Potters Park 3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现在进入九月哈，我就觉得这一年就是真的是太快了。我感觉好像我们中国的新年什么就是刚刚过去，就突然一下到了年底，对吧？哎呀，今年真的太快了。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就是伤心的故事挺多的，就是我们有就感觉今年。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行业以来，理赔人寿险和重疾险最多的一年，对吧？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些客户说他觉得现在那么多人得重疾是因为跟新冠有关，或者打这个疫苗等等有关，但是我们不确定，我们只能从我们的理赔上来看，是比任何一年都频繁。然后就关于这个意外啊，或者是生病过世的也是例子特别特别多，所以还是挺伤心的。但是呢就是有好有坏哈，就是有的客户有人寿险呢，那么家庭就可以得到一个补偿，至少还可以先拿一个葬礼费用，然后之后再理赔，就是只要拿到了死亡证明以后就可以理赔这个大额的人寿险。但是有一些客户对，也是没有这种风险类的保险，因为在通常在40多到60多这个之间的年龄，大家都不会认为我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今年理赔的真的就是从40到60之间，就是在这个区间，所以全部的理赔的客户都是在这个区间。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不要认为年轻就没有问题。之前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死亡跟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
2: 真是没有关系，风险无处不在。
1: 是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行业，尤其有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和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再次建议呢，如果你有贷款，如果你有未成年的小孩，如果你有任何的债务，如果你想给你的家庭留下一笔能够支撑生活的一个费用的话，
2: 是的，
1: 你需要考虑到这风险类的保险。
2: 没错，
1: 而且风险类保险目前我们有些客户他是听说了周围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联系我们想要买这个风险类保险，但是我们帮他申请了以后，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他过去的一些记录，所以保险公司会有拒赔12个月的，拒赔2年的，或者是拒赔3年的，就是2、3年以后你才可以尝试重新申请。所以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买我都可以买得到，而是说你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要买。那么什么时候状态最好，就是今天一定比明天状态更好，至少你会比明天年轻，然后你会比明天之后少一个，至少一个就医记录。
2: 没错，
1: 那么如果固定保费的话也是越早越好。哦，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人寿重疾险这个活动呢，这次真的是要结束了哈，九月底结束了，所以现在对，所以现在然后这个真的是客户也着急了，之前都是慢慢悠悠，我不着急，我不知道，我再想想，然后突然知道要结束了，就变成我们每一天早上很早起来就接电话，一直接到晚上。然后客服也快崩溃了，就一直在做申请，因为大家都想赶上这个机会，毕竟 15% 的终身折扣，免2个月保费，这些都在内，所以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也想看一下风险类的保险，那可以联系我们，或者你现在已经有风险类的保险，可以帮你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你可以分享一下什么是风险类的保险。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这个风险类的保险哈。风险类的保险是和医疗保险是不太一样的，医疗保险是 health insurance， 是保健康。那比如说你生病了需要医疗费用，那么医疗费用给你理赔。但是风险类的保险就是说万一出险了是给你一大笔钱。比如说我们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人寿保险，那么一旦就是说这个人 突然过世了，不管是说是突然过世也好，还是说是疾病过世也好，或者是自然的过世也好，
1: 甚至自杀，
2: 他这对，或者也包括，当然也包括自杀，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这些都属于人寿保险的理赔范围，这些就属于风险类的保险。那风险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一旦呢就是发生了，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大额的一个赔付，这种呢就是说是人寿保险的风险类的保险中的一种，是人寿保险。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如果确诊了重大疾病，比如说癌症也好，中风也好，帕金森也好，那这类的重大疾病保险一旦确诊了，那保险公司呢也是给你一笔钱，所以这类呢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比如说还有你有贷款，那我们 cover 这个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属于说一旦有意外发生，或者是你生病，实际上也是意外生病了，那需要休息，那这些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所以风险类的保险可以说是你有贷款，刚刚安哲说有贷款，家庭你只要有责任，孩子比较小，那你想对你的家庭有一个保护，那一般的一定要有一个风险类的保险。而且风险类的保险呢还是越早承保越好，因为你早一点承保，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的年龄是年轻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会给你拒保，或者是让你等待之后再给你承保，所以各类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你都能够就是说规避掉。所以是越早承保风险类的保险，越早固定保费是最好的选择。
1: 是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客户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人寿保险我花这么少的钱买那么大额度，这是真的吗？我们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是真的，因为我们理赔人寿险真的是非常快，然后这个大额的这笔钱就可以给到受益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对家庭承担的责任，让你能够继续给予家庭帮助，即使你不在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有人寿重疾啊、收入险啊、医疗险之类的，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给你看看你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的电话，帮他看了他的保单，都可以降低保费。因为早期买的保单的话，因为没有一系列的优惠，所以价格是贵的。而且保单的内容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或者是市场的变化，保单的内容也有更新，那么你如果还停在老的保单里，有一些保单是不能够自动更新的，所以可以联系Jenny看看你的保单。
2: 是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是有保单，那么需要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是适合您，有些保费是不是能够降低，有些选项有些额度是不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给一些好的建议。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Jenny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给我们看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给的建议呢就是免费的建议啊，是不收费的，所以我们经常白天会接到电话，就说啊，我有一个保险问题，我有两个保险问题，我们就回答一下，我们不会说任何的，只是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可以放下电话了，所以是很方便。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朋友做保险啊，朋友介绍的呀，那么把他的保单换了服务顾问，换去了其他的地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再申请转回给我们，因为发现服务是不一样的。
2: 没错，
1: 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有更多的工作经验，第二我们有强大的客服，所以我们的服务是非常到位 的。其次的话，我跟Jenny我们两个的习惯就是只要我们还没有睡觉，只要我们的手机还有信号，你所有发过来的这个任何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一定就马上回，绝对不会只看叫什么已读不回，是吧？所以客户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觉得有事的时候，因为通常如果要用到保险 都会是有生病啊，或者是有不知道不确诊的时候，那么心里都是焦虑的，所以他马上能联系到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建议是很好的。
2: 是的，
1: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会帮客户去看他的家医推荐信，有的时候也会帮这个我们的客户去看一下他做的这个检查报告，因为这个英文相对比较难理解一些，所以这些呢是额外的工作我们也会去做。看家医的推荐信主要是要确保你在理赔的时候能成功，然后看了你的报告以后会帮助客人告诉他你未来应该持续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所以这些经常客户就是说你们做了额外的服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可以相互依赖的，他可以依赖我们，那我们也可以依赖于他，让他成为我们的长久的客户。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只保持专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跟任何一个客户成为朋友，因为一旦成为朋友以后，可能你服务的心就会变了。
2: 是，
1: 因为你就缺少了对客户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对你负责，因为你是我的一个客户。但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就太 relax 了。所以我们跟客户之间就是建立很专业的然后这种服务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服务顾问，你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你的服务顾问，或者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解读一下保单，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需要一个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需要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服务，或者是您对您之前的顾问不满意，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09522-6600，09522-6600。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说一下，我们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回答你我们知道的关于保险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尽量的回答你，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你都可以不需要告诉我们您的名字，你只是要说我有一个保险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目前呢，各个家保险公司也还是有一些优惠的，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我们说一下优惠活动哈。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就是安哲也说到九月底这个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之前我们有免三个月的时候，后来跟我说，哎 ，Jenny， 你这个不是免三个月？我说您看我给您报价，那个活动已经结束，您现在一个月之后再联系我，那这个就是价格已经是不对了，没有这个优惠了，
1: 连15%优惠都没了。
2: 对，我也担心万一15%的优惠也没有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是到九月底结束，而且还有15%的 DMI 的一个终身折扣，如果你又保人寿险又保重疾险，还有多重保障的10%的优惠，所以这些目前都是在这个月有的这个活动。另外我们还说一下，刚刚也是客户跟我说，就说哎，那我就生日之前再申请，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每年它会调整价格，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它都会调整价格，所以您一定要在这个就是说它在没有调整价格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而且还有一点，需要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因为如果保险公司调整价格，咱们申请的时候是这个价格，但是生效的时候，比如说您的生日过了，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系统价格变了，那么您都是要变的，不是说是按照。对，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您的价格是会变的，不会说是还按照原来的这个我给您报价的那个价格，那个价格一般的有效期最多也就是30天，但是保险公司这边系统一变，还是以申请的时候为准，所以这些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呢，保旧病的这个还是有这个保旧病的产品，所以您不要担心。不管是有哪样的一些既往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主要就是这些风险类的保险，还有就是医疗的保险，我们来帮您来规划。
1: 是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补充一下 Jenny 讲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你 每一次生病或者每一次就医不会是你预先计划好的，就不会说我计划着我要多久以后生病，这个是不对的。所以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上一段时候讲到这个固定保费哈，
2: 是的，
1: 我就想到昨天的一个客户的案例，然后他呢现在是有这个多重理赔的重疾险，然后但是是浮动保费的，每个月的保费的话是153。那么从我的建议来看的话，我就建议他把它变成固定保费，因为固定保费以后呢就会把这个保费固定住，未来就可承受。因为一直涨价的话，等到年龄大一点是肯定是很难承受的。
2: 是的，
1: 所以他的情况呢，就是我帮他重新修改了一下保单，他原本的这个是每一个理赔是25万，可以理赔不同的重疾，那么我们还保持每一个理赔25万，但是保费呢，把它固定到75岁不变。
2: 嗯嗯嗯嗯，
1: 而且还能够赔4个不同的这个25万，也就是说总额是100万。那么他的保费固定到75岁也是156，那浮动的话也是150多，浮动是153，固定是156。
2: 嗯，
1: 所以他这个案例是非常好的，就是他如果不固定，今天他就把这个保费一直持续涨持续涨，基本上以我们的经验的话，大概到50岁以后就很难再承受了。
2: 是的，
1: 如果是100万的重疾，那在50岁以后是天价了，对吧？
2: 没错，没错，是的。
1: 所以的话，那么如果你要固定保费，就一定要尽早。尽早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格，你就 hold 住了。未来你想到他50岁以后，这个100多还是非常容易承受的，是吧？但是这个100万的保额还在。那么他最终可能是决定，他现在没有太最终决定是要保20万还是25万。那么如果他保20万，就降低了5万的这个额度，每一个理赔的话也是固定到75岁，他从现在到他固定到75岁这个之间，那么他总共节省了6000多的保费。所以你的保单究竟是固定合适还是不固定合适，因为我们也要看你想要买这个保单的原因，你的背景是什么，他就是为什么要有这张保单，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分析一下，看怎么样是最合适的方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到底你这个保单是固定保费合适呢，还是浮动保费合适，是怎么样安排比较合适，那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帮您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方案，用固定的是多少，固定到75，固定到65，固定到70是多少钱，还是固定10年，每10年变化一次，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些比较好的建议。那你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比较一下价格，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了，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么如果有任何的保险问题就可以问我们。通常来讲固定保费是首选，
2: 没错，
1: 但是固定保费最佳的年龄在重疾方面就是16岁开始，所以你的小孩如果已经16岁或者是16岁以上，可以尽快的联系我们，把保费以最年轻的年龄固定，因为再往前的话他最好的这个保单还不能固定，所以呢就尽快的联系我们，用最低的价格。那么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很多客户都认为它是医疗险，和医疗险混淆，觉得我有医疗了我为什么还要重疾，它不是一回事吗，都是针对疾病的，这一点呢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哈。重疾险它不负责就医，它是赔偿，如果确诊了重疾它赔偿你买的额度，是赔现金转到你的账号里面，那么医疗保险你是看不到钱的， 它是给你理赔你的医疗费用，
2: 没
1: 所以
2: 错，
1: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保单。
2: 是的。
1: 那么你想让 Jenny 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没有关于重大疾病的治疗？就是在医疗险里，很多人认为重大疾病的治疗就是重疾险，其实对的。那么重大疾病治疗，首先它包括手术，包括看专家，包括做仪器检查，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Jenny？
2: 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些我们说的是那些特效药，那些靶向药物，那些非处方药。所以这些药物到底涵盖多少额度，这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就说这个药物方面呢？因为有一些客户他确诊了一些，比如说癌症啊或者一些，他是需要那些特效药的。特效药的话，这个是对，比如说只是对你的这个坏细胞进行杀害，不会到影响到你的这个好的细胞，所以这特效药是非常非常贵的。这里边是在保险里面涵盖一个大头。那有些比如说医疗保险里边说这手术，那手术是无上限，或者是手术你有60万的额度，或者是50万的额度，那实际上真的是每年有这么高的额度，没有说手术的额度不够的。所以即使他写无上限，也没有一个客户说我手术花了什么70、80万了，花了50、60万，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就是可以说是从我们来理赔的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案例。所以手术基本上是这一年的这个高的额度是足够了。但是说到药物这一块，如果用起来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所以这一块的药物呢的成本是在医疗保险里的关键。
1: 是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从我们过去既往跟客户、跟听众这种，就是解答疑难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很常见的案例，就是有些客户他来问重疾险，我们报了个价格，因为他年龄相对大一点，那么我们就报个10万、15万，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那么客户很经常的就会说，哦。那如果我真的得了重疾，这10万、15万也不够干什么的，那就算了吧，对
2: 是，
1: 吧？是不是
2: 确实有这样的
1: 经
2: 客户，
1: 常会
2: 对，
1: 有这样的
2: 是。
1: 讲话？那么我们没有直接去反驳客户，我们从来都是你想要买，我们就帮你去申请；如果你不想要，我们不会去 push 你，对吧？那我们可以去见下一个客户，我们给时间给到能够愿意保护自己的客户的身上。
2: 没错，
1: 那
2: 是
1: 么
2: 的。
1: 通常情况下会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背景里边，我想回答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接触了这么多客户以后，在理赔的过程中，当他进入到确诊重疾，假设确诊一个癌症晚期的时候，这个是可能有机会有救治的。即使是没有机会救治，对于本人来说，他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去争取一下。没有人真的是目前至少我们遇到的客户，没有人说我直接就放弃了。所
2: 是的，
1: 以呢，有一些医疗保险里它是没有这部分药物的补偿的，或者是有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你是继续治疗，那么钱从哪里来？因为不是政府都会资助的，大部分的药物政府都不资助，政府给你都是什么 Panadol 这些什么1块钱、2块钱、5块钱甚至免费的。
2: 是的。
1: 再往上的药物全部要自己花钱的。那么癌症药物通常一个疗程大概2周要10几万，
2: 是的，
1: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万一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最初买的那个医疗险就是正确的，那么至少能保障你在重疾发生的时候能够有药物的治疗。
2: 要我的，
1: 所以你的医疗保险到底包不包含这一部分？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如果您想了解一下您的医疗保险里到底涵盖多少的这些特效药，所以就万一确诊重疾的时候，那我的特效药是不是足够？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就是把关，跟您讲一讲，
1: 是。
2: 不同的保险公司它的这个涵盖的这个额度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3。0210883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想打座机电话，就打0952266600。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帮你做报价，帮你看你的保单的内容。因为我们经常会收到客户的这个电话说，我不知道我买了什么，我知道我有保险，我知道大概在哪个公司，甚至有人都不知道在哪个公司，对吧？
2: 是的，是的，很多这样的。
1: 所以我们可以，对，可以帮你梳理一下你的保单现在的这个状况。那么如果你是难治之心的保单的话，你在60岁之前还有机会去加这个药物，如果已经进入到60岁生日就没有机会了。
2: 是的。
1: 所以呢，你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60岁以上的客户也不用太伤心，因为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帮你降低保费，去调整保费，让你这个保单能够更持久。
2: 是的。
1: 就是我们怎么样坚持到65、75这样。
2: 没错。
1: 那拥有这个保单，因为基本上我们目前80多的客户也蛮多的。
2: 没错。是。
1: 但是反而我觉得哈，就是75到80的理赔很低。
2: 是，因为有些病可能都在就是成 regular 的一些疾病了，吃药啊什么的，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就有限了。
1: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70多80岁的真的是客户就是理赔的量比较少，通常就是45到70之间，这个理赔量非常大。还有就是小孩未成年之前，就是21岁之前，真的是很频繁的用这个看专家，因为有了保险以后，他就自然而然人家你帮我任何症状，你帮我转专家，做仪器检查，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那么，如果你想看看你的医疗保险是不是正确，然后里边有什么内容，希望我们解读一下，或者你需要一个报价，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医疗保险的状况，或者是想看一下您医疗保险里边药物的情况，您的费用情况，如果想降低保费都可以联系我们。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随着我们下一代，甚至是我们这一代50多岁的，那么随着这些客户，往回流，或者是去了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会留下年迈的父母，
2: 是的，
1: 甚至像我们50多岁的，可能孩子也是离开新西兰了。那么我们目前就是有一部分客户的需求是，我要买一份葬礼的保险，
2: 是的，
1: 就是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在新西兰是有钱赔偿来做这个部分，不给孩子添麻烦，然后买一个足够葬礼的

0: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有个客户给我发短信哈，就问一下，就是关于小孩的座位肠镜这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很多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小孩的保险。首先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几岁，就是在从零岁到21岁吧，这个之间不管哪个年龄段，基本上保费的话是60块钱一个月，目前不需要加到家长的这个保单里边，家长的保单里反而是贵的保单，而且内容还不够全面。那么有时候就会有客人，而且很多客人都会说，小孩到底需不需要买保险？小孩也不会生什么病，小孩如果生病了可以去儿童医院。这个答案是的，是可以去儿童医院，但是只限于急诊。那么急诊的话，就是像有的客户的例子，他小孩胃肠不舒服，那么去了儿童医院以后，他要转诊，他首先排几个小时，排到了以后，然后帮他看，只是基础的这个问诊，然后帮他转诊转去公立医院排队做胃肠镜。但是同样我们的客户小孩就是呕吐啊，然后有这种就是吃饭以后打嗝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做胃肠镜就是马上可以做的。而且需要什么治疗就马上可以治。因为有一个客户他问我，他说那如果小孩比如说胃痛胃不舒服，我不是看加医就可以了吗？那当然是可以的。那加医可以从外部从表面的你这些现象来看，判断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你开一个药做治疗。那么如果你有看专家的话，通常就会安排这个仪器检查，可以看得更仔细，比如说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那么到底孩子需不需要医疗保险，可能我告诉你一个费用你就能够想明白。那么小孩的保费一年大概700块钱，你看一次专家通常现在要650到750之间，曾经是350，那个是疫情前的事了，非常非常抱歉，就不能再说350了，现在得要说650到750。所以你这一年的保费只够看一次专家的，如果你自费的话。那么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中国，让你去医院去挂个号，你是愿意看专家号吗？还是普通问诊呢？你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
2: 没错。
1: 所以孩子到底值不值得买一个医疗保险，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缺这700块钱。如果没有真的缺这700块钱，医疗保险对于小孩来说一定是第一道防线，因为有任何的问题马上有专家确诊，马上配合医疗这个器械的检查然后如果需要手术不需要排队，包括做智齿手术这个10000多块钱，
2: 是的，
1: 都是从医疗险里出的，不需要买额外的牙齿险。所以你要考虑综合的情况，而不是只考虑到一个小孩子能生什么病。我们还有客户说小孩不会得重疾，非常抱歉告诉你，我们理赔孩子的重疾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每次你做这样的理赔都会比较伤心。目前理赔较多的呢就是白血病，这个可能也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哈。所以不是因为他年龄小他就不生病，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他年龄小他的价格便宜，所以帮他安排一个快速的准确的更及时的治疗和确诊，这是我们家长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家长的焦虑，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焦虑，但是好在我们还有医疗保险能够去帮他做这些预批啊理赔啊，然后让他快速就医，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张保单的话，那家长要焦虑多久？
2: 是
1: 所以这个情绪上的这个价值和你真正付出的这个价值和孩子的身体这个健康，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比例，哪个是你不可承受的。
2: 没错，刚刚 Angela 也确实也说到了，就是说这小孩医疗保险，有些客户朋友们就说，哎呀，小孩能得什么病啊，或怎么样？其实每次我跟就是客户朋友们就在讲这个医疗保险，小孩医疗保险的时候哈，其实有一点是挺重要的，就是说小孩的话哈，你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小孩没什么疾病，那等到你想买的时候，有可能小孩已经有了一些看病记录了，那这些看病记录是你终生会被排除掉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哈，就是说小朋友的这医疗保险，一是价格便宜，刚刚安正也讲了，看可能就是一次半的专家，这费用就回来了。那小孩有病的话，就不至于就是说只停留在家庭医生的这个层面。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去看专家。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尽早的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那小朋友一旦有任何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就会被终生排除掉。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关键。那你就一直带着这一块的担心。就不能一直的这样走下去。这一块的疾病又是你担心的，又是保险不能 cover 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跟大家呢，就是说，来强调一下这一块小孩的这个既往疾病的事儿。
1: 是的，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这一年当中接到的最多的理赔有三个项目，一个就是心脏方面的检查。哦，我感觉是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或者是怎样，就是这一年当中检查心脏的人特别多，然后检查胃肠镜的人特别多，然后做鼻子手术的人特别多。
2: 对，确
1: 因为
2: 实是。
1: 对我自己本人做的鼻子的这个手术哈，就是说有一个腺体的问题，做了一个是因为我的医疗记录上显示因为新冠引起的后遗症，那么我也有看到其他的客户也是有新冠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这个我是可以理解，他是有心脏方面的是压力，然后鼻子方面有可能是后遗症，但是其他方面的小的检查也是特别多。但是这三个大块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理赔量非常大，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过胃肠不适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做过检查？通常来说，如果做过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至少未来3到5年相对安全，不会出现大的导致死亡的这种胃肠上的这个癌症的情况。所以呢，要保护自己，从体检开始，对
2: 是的，是，
1: 吧？
2: 没错，
1: 这个体
2: 确
1: 检
2: 实，
1: 呢，不是说无症状检查，我们是当我们有点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去做检查。那么
2: 是
1: 就
2: 的。
1: 像前一阵有个客户，他乳腺不是不有问题，然后他就去预约了一个扎医帮他做一个 B 超。那么作为顾问又作为女性，那么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最好是去见一下专家，而不是只做一个 B 超。那么你见一下专家以后，专家会给你安排 3D 的 mammogram，就是 3D 的钼靶检查。那么 3D 的钼靶检查，它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它是相当于 CT 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去一步到位，他通常都是专家同一天给你先安排钼靶检查，然后安排彩超，然后两个做完了以后，10分钟以后见他。这样的话，就是你一次性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只是做 B 超，你做了 B 超回到家医，家医看完了以后，再需要给你安排专家，然后你再从头再来。所以这个是要过程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会告诉你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所以
2: 是的，是的。
1: 你是需要一个，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顾问哈？我们
2: 是
1: 就
2: 的，
1: 是那个经常做我们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是以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理赔经验太多了，看到的
2: 没
1: 客
2: 错，
1: 户走的各种各样的流程也是非常多，所以会
2: 没
1: 给
2: 错，
1: 你非常直接的这个建议。那么
2: 是
1: 可以
2: 的，
1: 联系我们，如果你想给一些建议，或者想看一下保单，或者你没有服务顾问，尤其是男士的新的客户哈，现在好多男士新客户都联系不到过去的保险顾问了，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授权我们做你的顾问，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男士自清的医疗保险，目前没有顾问，之前可能是团险，现在变成个人险，或者是您的顾问现在就是找不到了，那都可以让我们做您的免费的男士自清的保险顾问。这些呢，就是我们一是可以帮您，就是 看着您的保单，同时如果您觉得保费贵，想降低保费，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能给您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这方面呢，都是任何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额外的一些建议。那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给您的一些就是增值吧。就刚刚像Angela说到的，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进行检查？那么在理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获得这个理赔？如何进行这个就是说把单据一次性的能够提交的都准确无误，不至于再来来回回，这样的话呢，
1: 对这个很重要
2: 的时间。赔偿保险公司的时间，那这样的话你能够快速的获得预批，快速的获得理赔，这些都是我们的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我在这里讲一个上周的一个客户哈，他现在就是申请已经递交了，他之前呢是通过我们买过一个人寿保险。他买了120万人寿保险，然后现在到了一整年要 review 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联系一下客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 Angela 你知道吗，我那保险刚买完不久，我差点就用上。我说是不是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他说真的就差点就用上了，就是差一点，因为水上的事故哈就用上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单在那一瞬间他才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因为至少还会有一个保障。那么他今年就是在 renew 的时候就增保了，他现在是保到280万，等于翻了一倍还多，因为他觉得需要给家庭需要给孩子一个保障。那么他现在能够承担这个保费的话，只要他能够承担保费，就代表着孩子未来有这么大一个保障，所以会比较安心，然后他也从此不再做这些危险的水上运动。所以对，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啊。那我们也有这个保险改变生活习惯，就是关于戒烟。如果你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是吸烟状态，你的保费一定是贵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戒烟已经超过12个月了，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保单，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去联系保险公司重新调整保费。所以好多客户都忘了这一段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戒烟了。所以如果你也戒烟，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告诉你提供什么样的文件，我们就可以帮你去降低保费啊，那可以联系给你。
2: 是的，刚刚Angela说到这个戒烟哈，就是说有好的生活习惯，你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比如说你的身体健康，一些比如说之前有疾病，那现在身体健康了，那么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但如果你有坏的习惯，也不用告诉我们，因为有新的，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不吸烟，你现在又吸烟了，也不需要再告知保险公司，只是说你原来吸烟。现在不吸烟了，那么就是你的会影响到你的保费，或者是你有一些医疗保险，那之前有一些排除的项目，那现在可能你这个病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也可以找我们，我们看可能不能帮您去找保险公司 review， 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疾病保进来，可能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变好，您就跟我们说一下，联系我们。如果变不好就不用联系我们了。
1: 对，因为保险公司还是很人性的，他就是只想听你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去改变你的条件，但是如果变差了他也不会因为变差了而更改条件，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单向的，就是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越来越好的条件。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曾经在买保单的时候因为超重体重超重的话加了保费，如果现在你已经达到相对标准了，而且超过12个月以上了，也可以联系我们，取出证明，然后帮助你去申请，能够把这个保费降下来。这个证明也是非常简单，就是你到一个做能够做体检，比如说药局啊等等这样的地方，称下体重，他给开个证明，说今天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生日、体重跟身高是什么，就 OK 了。所以是非常简单的。那么这些事情是需要安排的，如果需要顾问，可以联系我们。
2: 是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额外的一些需求，那么变好了，那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更好的这个保费，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保修，隔离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豫园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

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白嫩的学道，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斯白嫩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中秋团圆，阖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盘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2: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3: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2: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3: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2: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3: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2: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3: 由开绿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2: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3: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消失。
1: Amy's Kitchen 爱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 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 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3: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4: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1: Commonwealth Wat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Wat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十日，云南十三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十月二十日，斐济四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十月十八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小心明天下。

0: 虫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杜姐，忙啥呢？
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啊？
2: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4: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四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4: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0: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9: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0: 我要搬新家了，
1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
6: 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到。

0: 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2: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奥森橱柜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建设行业的水太深，橱柜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证，橱柜我选奥森，每这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3: Awesome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4: 你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ppy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0: 谁的勇气。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936 以黎明日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让我们从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七节，我们来彼此的分享。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在一所老旧的这个中学的学校里面呢，老师呢正在发考卷给学生要考试。他发完考卷之后呢，他的双手就放在他的背后，并且在教室里面呢走来走去，那个监考绕了一圈又一圈。然后呢，这老师呢就从后门就出去了。一开始的时候，学生们你看我，我看你的，这个时候他们就惊讶的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呢？因为呢，老师从后门走了以后呢，他就没有再回来了。记得这个时候是在考试，因为他们没有见到老师回来。这个时候有部分的学生们开始心里面快乐起来了，他们想啊，老师可能另有事情，分身乏术。很快的呢，小抄大抄翻书作弊等等比起笔录。隔一天老师发考卷，很奇怪的就是有好几个同学的这个考卷连改都没有改，就被打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零分。更巧的是呢，这些人恰好就是在前一天作弊的那群人。这时候老师呢语重心长的就说，同学们，你们以为自己做的事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吗？说完了以后，他就用他的手指着那些有破旧的这个天花板。怎么办呢？他说呢，我告诉你，我早就在上面弄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洞，你们在考试的时候，我并没有偷懒，而是在第二楼监考。各位，你们的一举一动我在上面看得一清二楚。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以为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就会去做一些平时不敢做的事情。当我们以为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一些平时我们不敢去的地方。但是正当我们以为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其实天父上帝全都看见。你所做的每一样事情，你所去的地方，上帝全都看得一清二楚。就如同这个故事当中所描述的这个师生们所发生的事情一样，下一次当你以为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别忘了提醒自己哦，天父上帝他在上面看得一清二楚。因此今天耶稣基督亲自的说，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粮，愿神赐你平安，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9月19号。做真道的捍卫者。主题经文在犹大书第三节上。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

种犯罪的事在世上日益增多，地球被其上的居民玷污了。上帝永恒的计划即将实现，万物的结局近了。这正是凡认识上帝真理的人应站在以马内利血染的旗帜之下的时候。他们要捍卫从前所交付圣徒的真道，向世界表明如何遵守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他们应该使自己的光以明亮强烈的光线照耀那些在黑暗中行走之人的道路。基督的精兵要并肩而立，忠于真理，拥护耶和华的律法。那些背离上帝清楚明白之律例的人将支持错谬，站在基督战士的对立面。他们会采取反对上帝真理的行动，并用压制性的手段使人心接受错谬，从而表明了谁是他们的首领。现在就是决定站在真理一边的时候，并用上帝所赐给个人的感化力来荣耀上帝，造福同胞。没有一个基督忠心的管家会在这样的时候头衔制散，或满足于单单为自己而生活。那些与基督联络的人将认识到，处处都有人可以受益于他们的帮助、榜样和感化力。他们会明白自己可以作为耶稣的媒介，耶稣会通过他们来做工，拯救他所为之死的人。凡自称相信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年轻的、年长的都应当在基督的宗教里获得丰富、快乐、充足的经验。

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大书第三节。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克斐的牧师，大家好不好呢？我祝大家呢有上帝的恩惠跟上帝的慈爱，与您跟全家都能够同在。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我个人来说呢，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便是上帝的教会，依据最近的这个美国教会的手册，叫做 Handbook of American Churches 的记录啊，美国呢有上百个基督教的这个教会跟派别啊，那也就是说呢，每一个教派啊，每一个教会或者是教派都自称自己是代表耶稣的这个真教会。每一个教派都称是教导真理的教会，我所谓的真理就是圣经了啊。但是呢，很明显的呢，这些的宣称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啊，那些几百个教派教会呢，如果把他的信仰跟教义跟圣经互相的去参考的时候，有很多的相抵触，所以我就觉得很明显的，虽然他们自称是代表耶稣基督的教会，但是呢，他们跟圣经相抵触，他们信仰跟教义相抵触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真教会。因此呢，由于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这么多的教会列起来，教派列起来，在一个杂志也好，在一个报纸也好，所以一般人呢，看见这样的长条教会的这个教派啊、教会啊所排列的这些名单的时候，真的是会让人感到扑朔迷离，摸不着头绪。你认为呢？当初我还没有信，真正信主的时候，也是认为是如此。因此呢，有人就因为以上的这些问题，就有人就认为了，那寻找一个真理的教会啊，哎呀，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取决于个人的感觉，你的 idea, 你的 feeling,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对不对，错不错，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就是 truth。 信仰是什么？很私人的事情啊，不要太担心了，英文叫做 very personal。于是这个就让我们引导了我们今天要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希望今天的研究对你有所帮助。我今天最主要的把这个如何辨别耶稣基督的真教会，不是要你来信一个教会，没有的。我希望说，从我今天科目师给你的一些提供一些建议，如何从圣经里面找到真教会，然后你去那个教会，然后你就去信耶稣。因为最重要的，这些教会们所要传达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拯救，耶稣基督他救赎。于是今天我们可以问，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问一个问题，上帝到底有没有他真正的真理的教会在这个地上？我去这一间教会跟那一间教会有那么重要吗？如果上帝真的有那么一间真的教会的话，我要怎么样子知道那个教会在哪里？我要怎么知道是哪一间教会？在我们纽西兰奥克兰，我们就有57、58间的教会。我要去哪一个教会？我是在讲华人的教会，我要去哪一间？如果我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选择。简单的来说，在我这么多的这些教会，摆在我那么多的教会都跟教派之间呢，我要怎么找到上帝的真教会？各位，以上的这些问题啊，答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来自圣经，给你做参考。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总是可以找得到上帝忠心的跟随者。这些历史上忠心侍奉主的这些上帝的跟随者，就是上帝的真教会的所在之地。所以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研究好吗？第一个问题，在旧约的开始的初期，上帝如何辨别谁是他忠心的跟随者呢？创世纪26章4到5节，我要
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亚伯拉罕对上帝有信心，这个信心表现在哪里呢？在圣经上所说，他说亚伯拉罕听从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吩咐和上帝的命令、律例跟法度，于是上帝就赐福他的家。各位，亚伯拉罕的这个家就是教会。因此呢，亚伯拉罕将他得着上帝的这个福气的原则呢，就传给了他的孩子，大家还记得叫做以撒。以撒就传给他的孩子，名字叫做雅各。雅各再传给他十二个孩子，这个十二个以后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以后也可以成为了，就是成为了以色列国家的创立者。以色列可以说是旧约时代的教会。我相信你可以接受这样子的看法。第二个，上帝如何形容他与以色列人的特别的关系？各位，我们首先要从圣经的角度来去看上帝跟以色列的关系。因为你看哦，在圣经里面，创世纪开始，一直到上帝呼召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后，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旧约的历史就是以色列的历史。那么以色列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一个民族啊，一个那就是一个宗教，一个教会啊。他们有什么特别的之处呢？如果是他们当初是特别的话，是上帝所拣选的话，是上帝的教会的话，那如果我们从那个当初去了解一些蛛丝马迹，那么也不难找得到现今的真教会。生命记七章的第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当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好的，这个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清楚的看见，以色列人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成为他的子民。第三个问题，有哪两件事情可以辨识以色列人为上帝拣选的民族呢？哎呀，太重要了。你怎么知道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是特别上帝拣选的民族呢？你从这个圣经章节就可以看见哦。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继续看下去，他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哇，从这个圣经章节你可以看见，为什么他是特别拣选的子民？因为他有其中有两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虽然以色列人曾经离弃上帝，可是他们仍然是上帝在旧约时代的时候所拣选的民族哦。我所谓的民族，也就是教会哦。上帝的子民，或者是教会，被形容是什么呢？爱他、守他诫命的那一群人，当初的时候，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所以上帝说，因为你们爱我，也守我的诫命，所以你是我的子民，也就是说你是我的教会的意思。第四个问题，对新约时代的跟随者，耶稣给他们什么指示没有？我们都说我们在新约时代是吗？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指示呢？约翰福音记载了这样子，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一样的，一样的，耶稣基督或是神在旧约时代的对他的真教会所做的，你是我子民，你是我的真教会的话，你就爱我，遵守我的命令。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也是这么说。在旧约跟新约时代，上帝辨别他的跟随者呢，就是凭着那些爱他且听从他诫命的人。啊，真爱的表现，总是把我们带到顺从的原始的地方。这个字很重要，各位。我不喜欢把这个诫命当作是上帝真教会的一个特质，因为诫命这个字专有名词是很没有办法去接受的。但是你知道吗？遵守诫命，爱他，为什么呢？是因为顺从上帝的关系，把我们带到顺从的地方。你要成为基督徒，你就要顺从上帝哦，把我们带到伊甸园去。你知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怎么犯错的吗？
因为他们没有顺从上帝，没有顺从上帝，听从了，顺从了蛇，或者是说魔鬼。所以这个顺从是今天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专有名词。上帝的真教会是一个顺从上帝的话，爱上帝，顺从上帝的话的那个团体。第五个，上帝借着圣经清楚地指出，辨识真教会的方法，请问那个是什么？各位弟兄姐妹，我现在呢要大家直接到启示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圣经章节。我曾经在这个节目里面讲了又讲，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说，让大家能够有机会再去思考它。第十二章第十七节，你还记得我们的题目什么吗？上帝借着圣经清楚地指出辨别真教会的方法，请问那个是什么？居然这个答案在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个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面。第十二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基督真道的。简单的一个问题可以问你跟我，这个启示录是约翰在巴莫海岛所写的，是上帝启示录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只是透过约翰的手写下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写了龙啊会向一群教会的人发怒，但那个人不多哦。在圣经里面呢，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个圣经章节呢，在钦定版的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他用 remnant 来去形容这个字，那一群上帝的真教会，中文叫做其余哈，来描述上帝的真教会。其他的版本呢，比方说叫做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修订的一个版本呢，它的翻译叫做 Rest of Offspring， 英文叫做 Remnan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剩下的意思啊，也就是说 Those who are left。那些 those who are left 或者 remnant 呢，结果撒旦要攻击他们。撒旦会攻击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是属于撒旦的人，撒旦会不会攻击你？不会的，对不对？撒旦攻击的一定是耶稣基督的儿女，真教会。在旧约跟新约总是会有一群爱他的，遵守他诫命的那一群人，因此呢，在末世的时代也必会有爱他遵守诫命的人，爱他顺从他，因此而遵守他诫命的人，顺从上帝的人，或者是说顺从上帝的圣言的教会。第六个问题，使徒保罗如何称呼新约时代的这个教会呢？非常的重要。什么叫做教会？各位，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建筑物的这个称呼教会那只是一个这个狭隘的一个解释。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真教会到底是做什么？教会到底是什么用意呢？建立教会的用意是什么？在这里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的，上帝的家就叫做教会， The house of God 就是上帝的家。所以新约教会的基础是建立在什么呢？圣经真理上面。这个教会叫做上帝的家，保罗说的。它的用处是什么？教会要做什么呢？教会他说是真理，就是 truth， 这个真理，圣经真理的什么柱石、柱子跟根基。一个房子没有 foundation， 没有柱子呢，这个房子会倒下去。那么这个教会建立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继续把上帝的真理持守住。在马太福音，我给大家一个圣经章节，十六章第十八节，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
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所以耶稣基督说，他要把这个磐石建造这个上帝，这个教会上面。那这个教会呢，如果遵从上帝的旨意的话，阴间的权柄不会胜过他的，也就是撒旦不会胜过他的。显然呢，在这个世上，按照刚刚耶稣基督所说的，他谈到教会，因此在这个世上，很显然的，耶稣基督是会有他的真教会的。那个真教会就是爱他、听从他、遵守他诫命的那一群。简单的来说，就是顺从他的人。那些就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爱的，他爱的这个教会。第七个问题，上帝末世的教会分布多广？他所传的信息是要传到多远呢？这个在启示录才会看到。启示录的第十四章，接下来我们要重点都放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因为第十四章就是在谈到上帝末后的教会，真教会所该做的事情。第六节，我又看见另外一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好，上帝末世的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对全世界传扬末世福音真理运动 movement 哈、啊、运动的一个教会。第八个问题，耶稣今日的教会，他传讲的信息的中心到底是什么？你可不可以知道他的中心是什么？如果有地方有这样子的一个真教会的话，那个真教会是什么呢？他在讲什么呢？居然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继续看刚刚我们所看的章节，十四章的第六节的启示录，他说：“我又看见一个天使飞在空中，有什么呢？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好，这个永远的福音就是这个真教会所在传的东西。这个福音是什么意思？就是好消息。耶稣基督，因为福音要宣扬是什么？耶稣除去世人罪孽。”所以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救赎的，我们就可以成为他的儿女。经过耶稣的大能，我们可以以更新变化，过着顺从上帝旨意的生活。所以，这个上帝的真教会是传讲好消息，耶稣基督赦免人、救赎人，这个是真教会的一个其中一个特质。第九个。耶稣基督今日的教会宣告世界正处于哪一个时期呢？十四章七节启示录，他大声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所以，上帝的教会宣扬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呢，告诉全世界的人，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处于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一个审判的一个年代。他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信息，要向世界宣告，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耶稣基督即将要再来。他就是真教会，会宣扬耶稣曾经以婴孩的样式诞生，然后道成肉身，救赎人类，他即将再来接一人回天家，这个是圣经所说的。第十个问题，鉴于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上帝的真教会向人宣扬哪三样紧急的这个信息？这个非常的重要哦，各位朋友，上帝的真教会他在传扬三样什么东西呢？就在圣经的启示录十四章七节，刚刚我们所说的，他大声地说，这个天使大声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来，我分解给大家听。第一个，上帝的教会在宣扬的第一个呢，就是要敬畏上帝。什么叫做敬畏上帝呢？就是只要尊敬上帝，要敬重上帝，顺从上帝的圣言的意思。第二个，它里面讲到说要将荣耀归给上帝，这个是指呢，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将荣耀归给上帝哦，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曾经分享过，在节目里面分享过的饮食的习惯、生活的习惯，也要荣耀给上帝啊，宣扬
从人的心理、生理、道德生活顺从主，将荣耀归给上帝。以及怎么样荣耀归给上帝呢？就是说，宣传要顺从上帝的道德律法，借着顺从上帝、遵守律法来将荣耀归给上帝。第三个，上帝真理的教会要劝告人要敬畏上帝，圣安息日的重要，因为这个是承认上帝为创造主的一个表现。我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到启示录4章第11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个跟安息日有什么关系？有的，启示录讲到这个跟安息日有关系的。我们他说呢，要敬拜那创造天地海的。那么这个新约里面的谈到这个状。这个创造敬拜那创造天地海的这样的一个语言，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居然在上帝的诫命的第4条诫命看得到，出埃及记20章的第8节开始，他这里面就谈到了出埃及记20章第8节，他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看到吗？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上帝的教诲是劝告人要顺从圣经所教导，遵守安息日为圣日的一个教诲。第11个问题。启示录14章第8节有何重要的宣布？各位，我叫你们一起看启示录14章的第8节，上帝的天使他讲得非常的重要。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什么意思啊？预言书当中所指称的巴比伦，就是指宗教混乱现象的象征。酒呢，是象征不正确的这个信仰，因为酒它的后坐力很强，会让人有一个错误的判断。上帝末世的教会所传的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劝世人从错误当中回归到圣经真理的一个信息。第12个问题，启示录在警告人不要敬拜神吗？你知道你有没有看这个圣经章节？你有没有发现过，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居然呢有一个圣经章节是叫我们不要去敬拜他呢？我读给大家听，在14章的第9节的启示录，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是在手上受了印记，这里面讲到谁呢？兽跟兽像，这个代表什么呢？我们将来会提到，待会儿我们也会提到一点点。第13个，我们当如何避免崇拜兽呢？既然上帝叫我们不要拜兽跟兽像，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兽是谁呢？兽像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先看这个啊，所以，不然，第13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应当要怎么样避免拜这个兽呢？因为这个兽呢是上帝所禁止拜的嘛。来，第14章的第12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跟耶稣基督真道的。真理的教会对人宣告呢，不要拜那个伪装上帝的兽的崇拜。我们会在这个兽崇拜的议题上面会有机会分享的啊。末世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各位，我个人认为，末世的问题在于崇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在这个启示录的最后3天使的警告里面，他就在讲到崇拜，不要拜他，要拜我。耶稣说要拜我，上帝说要拜我，不要拜兽跟兽像。那我们就发现到这个兽是什么呢？啊，兽是会攻击某一群人。那他兽所攻击的某一群人的话，那表示说那群人呢是兽还没有所征服的，而且那群人一定是跟随耶稣基督的
原来他们那些人是什么呢？是守上帝诫命的那一群人。上帝呼唤我们要从假的崇拜回归到真的崇拜。上帝慈爱的邀请，真正邀请我们，各位朋友，你知道吗？他说要回归到真安息日的崇拜，来表示我们顺从上帝，我们跟随上帝。因为圣经说，安息日是我们顺从上帝的证据，承认上帝为创造主的证据。各位，我在这边暂停一下。所谓的暂停呢，我希望大家能思考一下下。有人告诉我说有那么重要吗？各位，安息日，我在这边讲哈，我不是要告诉你说安息日啊，让你得救啊，不是的。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为了要得救，可以得到上帝的这个救恩，你就必须要顺守安息日。No. 我讲了又讲，讲了又讲。我科目是不是在这里告诉大家说要守安息日才可以得救？不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赦罪，他救赎。但是呢，如果你爱主的话，耶稣说你爱我吗？你证明吗？耶稣基督并没有说你要顺从我的命令。那么，所以说，我不是安息日不安息日的问题，问题是你顺从上帝的话没有？如果你顺从上帝的话，这个不就是？这就不是最大的问题了。好了，你还记得刚刚我所分享的吗？圣经说呢，安息日是我们顺从上帝的证据，承认上帝为创造主的一个证据。我为什么这样想呢？请你看那个圣经章节，以西结书20章20节，这个其中一个而已了啊。不过你有机会，我们可以再研究20章20节的以西结书。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证据啊。第14个问题，按照启示录末世的信息，上帝的真教会是如何教导有关死的课题？还有一个问题非常的重要，那个就是14章的13节启示录，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好的，所以真教会其实呢，就是在教导呢，圣经对死的一个真正的解释。有时候我很担心，因为现在我就听到了很多的基督徒朋友们，他们认为说死了以后就下地狱或是上天堂。各位，圣经说什么呢？死是一个完全的安息，直到耶稣再来呼叫人从坟墓里面醒来。比方说，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你可以看，还有我们之前所研究到的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的16节开始，你回去看，以及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5章51节开始，你看看，耶稣基督来了以后，那些人才会从坟墓里面来。第15个问题，耶稣针对他末世的教会，他做出了什么预言呢？10章16节，约翰福音。10章16节，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羊圈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耶稣基督的真实的跟随者散布在不同的宗教的派别当中，在最后的时刻里面呢，耶稣会呼召这些人一起来聚集的，回归到以耶稣基督为首，圣经为基石，安息圣日崇拜为主，宣扬耶稣基督即将复临的运动上面。另外，这个时刻就是现在。耶稣基督他宣称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或许在我们基督徒的旅程当中会跌倒，对不对？但是不要放弃哦，上帝从来没放弃过我们。我们有可能信心会动摇，但是耶稣基督他始终坚如磐石的拯救你。希望上帝奇妙的恩典带给你丰盛的生命。希望下周我们能够在电视继续与你见面。圣经不用是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追求真理，不可思议，充满选择。

0: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erry Black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1: 来哦，世界就要赛快赛完。

0: 的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tep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4: Life jacket laws are changing across New Zealand. From the 9th of October, the law will require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change.

九月去鸟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顿 Potters Park 三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0: 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 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Cruising your way, my

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三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 5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整个世界开始崩解了。
1: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人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way，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找到祝福。你和我何去何从？雨落下，见证守护。

0: 生活的一半，更为彼此着急就不算太
1: 各位
0: 晚。
1: 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向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Kelly张和 Kitty。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新家嘛。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浩瀚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5: 太难了，
4: 好森橱柜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检测行业的水太深，橱柜我选好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好森，供给和服务有保证，橱柜我选好森，连这个商业选好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6: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0: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1: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九月去哪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顿 Potters Park 三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3: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0: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想象力无穷，我相信你有梦。
1: 0800-28788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show。

0: 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
0: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卷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rison Drive, Mount Albert。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4: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
2: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在家里，就在于你；不在于你，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Thank you.

把怀忧想眷恋。

Chichimi.

心。

the concept.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

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小心明天下。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当你走的那天，我不再说故事了。
5: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6: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look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1: 奥克兰带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之同时，也是你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亦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要实施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咁保护居民同财产，并喺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嘅未来住房规划嘅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r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研议开放，期待你嘅参与。 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2: 九月去哪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顿 Potters Park 三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3: 来哦，世界街头赛快，赛完再哦。

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感谢。

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哈兰帕选购零九五三二九七七七。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这里是 Spinoz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inozer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Spinozer 学道为什么叫学道。其实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字，因为我一直觉得孩子来到一个学习中心，最重要的不是上了多少节课，也不只是考了多少分，而是孩子到底有没有真正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

有的孩子很聪明，但是学习习惯不太好，还有一些孩子基础其实并不差，但是一遇到难题就会说："老师，我不会。"可是我常常会想，这个孩子是真的不会吗？还是他只是想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这就是我后来决定创办 Spinoza 学到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地方，让他们不仅完成作业，而是真正理解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比如一道数学题，我们当然可以直接告诉孩子答案，但是如果孩子一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是不会，那这道题其实并没有真正学到。所以我们更希望孩子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有没有其他方法？如果题目换一个方式，我还能不能解决？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学习。所以在 Spinoza，我们一直非常重视一件事情，让孩子教，从老师教我，慢慢走向我自己学，这也是 Spinoza 学到的意义。我自己做教育以后，越来越相信，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今天努力一下，明天就一定能看到巨大的变化。很多时候，孩子真正的进步其实非常小，可能今天终于把一个知识点弄明白了。可能以前不敢回答问题，今天第一次举手了。可能以前看难题就放弃，现在愿意多想5分钟。这些小小的变化其实都很重要，因为他们慢慢积累起来，就会变成孩子真正的能力。所以我也经常和家长说，不要只盯着孩子今天考了多少分儿。当然，成绩重要，但是我们也可以问问孩子，你今天学会了什么？这道题为什么错？下一次你准备怎么做？有时候这些问题比单纯问一句考了多少分更有意义。其实我在做教育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感受特别深，很多家长第一次找到我的时候会跟我说，米娅，我家孩子不是不聪明，就是不愿意学习。还有家长会说，孩子一坐下来就走神儿。也有家长说，以前成绩还可以，现在到了高中突然跟不上了。我特别能够理解家长的焦虑，因为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越来越好，但是孩子学习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不一定是马上增加学习时间，有时候我们需要先停下来看看，孩子到底为什么学不好？是基础没有掌握？是学习方法不合适？是学习习惯没有建立？还是孩子其实已经失去了学习的信心？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但是找到真正的原因非常重要。我也一直觉得，老师的作用不仅仅是教知识，一个好的老师还应该帮助孩子发现，我哪不会，为什么不会，我应该怎么学。当孩子慢慢找到答案以后，他会发现原来学习并没有那么可怕。这也是我特别希望 Spinoza 学到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不希望每个孩子遇到的问题，第一句话就是说，老师，我不会。我们更希望有一天他能够说，老师，我试试看。我觉得这就是成长，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叫 Spinoza 学到。另外，我还特别想和家长分享一个观点，孩子的学习是长期积累，而不是短期冲刺。小学阶段，我们希望孩子们打好基础，到了中学慢慢建立学习方法，进入高中，逐渐培养孩子的独立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不会简单的告诉家长，

0: 孩子来我们这里补课，一定能提高多少分儿？因为每个孩子都不同，我们更愿意先了解孩子现在在哪里，再一起寻找下一步该怎么办。孩子目前是什么基础？学校学习遇到了什么困难？哪些地方有优势？哪些地方需要补充？然后再安排更适合他的学习方式。我觉得这才是教育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因为教育不是把所有的孩子变成同一个样，而是帮助每一个孩子找到自己的节奏，发现自己的优势，同时把不足一点一点补起来。除了日常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数学思维。Spinola 学到承担澳大利亚 AMC 数学竞赛的报名及考点相关工作，同时也开展美国的 AMC 数学竞赛培训。我们并不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参加竞赛，而是希望给喜欢数学、愿于挑战自己的孩子一个接触更有趣、更有挑战性数学问题的机会。有时候一道题，孩子想十分钟、20分钟，最后突然找到答案，那个时候他的收获不只是一个答案，而是一种原来我自己可以做到这种自信，我觉得非常珍贵。所以，如果你问我 Spinola 课后和普通课辅导有什么不同，我希望我们的不同不只是多教一道题，也不只是多安排一节课，而是我们真正关注孩子有没有学会，有没有理解，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慢慢建立自信，有没有越来越愿意主动学习。这是我最喜欢 Spinola 学到这个名字的原因。最后，我们希望孩子从这里带走的不只是成绩，而是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这就是我创办 Spinola 最初的想法，也是我现在依然坚持的事情。我们中心位于 Remuera，地址是 Two Avalon Road 的 Remuera。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我们主要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课程，同时还覆盖了 Cambridge、IB、NCEA 等不同体系。如果你也同样认为这样的教育理念，欢迎了解 Spinoza。我是 Mia，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课程，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是学到的拼音加纽瑞，也可以联系我021-023-62850。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纽瑞 NZ，电话021-023-62850，地址 Two Upland Road Remuera。我是 Mia，希望我们能够陪伴更多的孩子在学习的道路上一步一步成长。感谢大家收听 Spinol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
1: Commonwealth
0: 方
1: Vault
0: 法，
1: 是一家
0: 学
1: 专
0: 到
1: 业、安
0: 自
1: 全、
0: 信。
1: 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三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五块奖牌。购买请登录 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四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9777。

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生活的一半，安慰彼此着急就不算太晚。

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四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9777。

0: 唱到哑，笑到累，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吗？

0: straitjacket laws are changing across New Zealand. From the 9th of October, the law will require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changes.
1: 万人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 2163号， 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 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 0800-854-834。大家好。
2: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向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 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0: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0: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0: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578，0277021678。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情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料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长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unt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815381181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SWA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SWA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盘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ppy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